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

0: 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与爱同行。

0: 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晰，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
13: 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101。
2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长，地裂起黄，总有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王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人文访谈节目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新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手头的事儿，闭上眼睛听一个声音。

0: 大多数榆林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西部歌王王向荣。就在两天前，4月6号，榆林古城北大街227号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院内，一块红绸缓缓揭下，王向荣陕北民歌传奇所几个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榆林市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而今天呢，我们把王向荣老师以及长期致力于陕北民歌保护研究与学术传承的尚飞林会长同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唱了一辈子信天游的国家级传承人，一位是主持编撰陕北民歌大典、推动民歌立法的学者型会长。他们呢将围绕守正、创新、传承三个关键词为我们深度解读传奇所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也欢迎您。
2: 好，大家好，我是创一辈子陕北民歌的王向荣，今天到了现场来给大家把个天下黄河九十几道弯哼哼一遍。
0: 是的，好期待。
2: 行，谢谢。

0: 鸡是几个那扫棍儿把船摆。
1: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到王老师的歌声，75岁高龄依然风采不减当年，就这几句也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您唱了一辈子，这调子在您心里面，跟您几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时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肯定有区别，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首歌的理解。也就是川贝的一个老艺人李志王，他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完全是信天游的感觉。
1: 是。
0: 实际上这首歌我查了好多资料，它实际是个水手歌。过去呢，就是它是作为川管，也就是哨管，百川的一个号子。你晓得天涯荒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这些其实词儿很简单，有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号子。但是这个李志文唱以后，完全是用这个信天游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但是李志文当时也是在陕北，可以说唱民歌里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而且他在中央民歌合唱队待过，也是唱得很好的。所以呢，我说他既然大家都认可他，那就有他认可的道理的。陕北人就是这样。不管是川广，不管是一个种地的，
1: 嗯，
0: 他那种心态，天下黄河，他没想那么多。天下黄河就是一条河，就我们身边的一条河，
1: 是。
0: 我看也就那个样。他把这个黄河就看这个一般比白小沟里面的河水大一点而
1: 是的。
0: 已。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我又传承他，也就是又一代人去唱他，绝对不能跟着李志王。是什么感觉，我就什么感觉。我再说，当时一个韶光怎么喊，我就怎么喊，不是的。你要把它升，也就是升华吧。你作为一个歌手，我以前那时候算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所以你就多动动脑子。
1: 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不光唱得好，说的也是非常到位。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曲，一个是您非常经典的曲目，另外呢，也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源远流长，让所有的我们的华夏儿女都能够记住它。
0: 对，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你想到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民族多少代人，所以这个黄河两岸，东岸西岸，这个从黄土源头到这个入海口，它经过这么的长的路程，两岸人可以说得它的利也不少，受它的害也不少。那么，它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好的，一开始啊，我们通过一首经典的曲目《黄河传牧曲》，王湘老师的清唱，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也是讲了它的渊源。其实王老师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闻由头，就说到了在我们4月6号揭牌仪式当到现场的，您的徒子徒孙们都来到现场，而当时现场就是我们尚飞林老师全程主持下来的。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揭牌仪式当天，您是几点起床的？
0: 6点多都起来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你
1: 是。
0: 不要把这个当很简单、很容易。实际上，我在榆林搞了多少年了？第一次在榆林老街上，也就是文化节吧，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传习基地，
1: 是。
0: 传习所，可以说我一辈子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又给王向我的名字去命名这个传习所，表示一个人家的上面和这个四少呀、曲少呀和咱们会长呀，他们的一片想，他们的一种态度，对陕北民歌这个也传习。是他抱有一种希望，和抱有一种好多这个期望。
1: 因为这是咱们榆林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习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共同去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热闹、激动的氛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2: 下面有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刚、榆林大学党委书记康伟、王向荣老师共同为传习所揭牌。
3: 人虽然老了，但是这心还不老，还想把这干了一辈子的这个陕北民歌 给娃娃们传下去，优秀传统文化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所有陕北人的联章，把传承创想发展好好结合起来，各办各卖，各办文卖，平滚许正，那不就传承。
1: 好的，王老师，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徒子徒孙跟您一块去学习，一块去欢唱，是什么感觉呢？
0: 这也作为传

0: 安全员来讲，看到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健康的，也就是喜欢我们陕北老先生这个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陕北民歌这种激情，哎，这种孩子们这种这种态度，也就是学习的态度，
1: 嗯，
0: 一句话很欣慰，一代接着一代，也就是生生不息，体现这一点。作为我来的一个老歌手，又是一个传承人，我感觉，哎，我们陕北民歌，我不担心会断，
1: 是的，
0: 哎，以后会更好的。
1: 是的，我们共同去期待。尚老师，在您看来，这个传奇所的揭牌，对咱们陕北民歌的传承有怎样的意味呢？
2: 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这个陕北民歌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成立了，第一任会长是赵季平主席。这个2024年我接了这个棒。陕北民歌研究会它很单一，就是为陕北民歌的发展，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区的这个支持是吧，给了我们一个办公的场所，再加上榆林市各方方面面的支持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向荣这个传习所，这是经过中国音协批准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一个大项目。我在那个这个成立这个揭牌的当天说了，希望向荣呢，就是因为他也上年龄了是吧，希望他能把这些他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嘛是吧。因为民歌嘛，它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变化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你看看他刚才唱的这一段韵味啊是吧，小音儿的变化呀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来是吧。所以就说这个传习所不仅仅是他带徒弟，他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所以那天开会我也讲到了，要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愿意学习和传承发展陕北民歌的人是吧。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极力的做好服务工作嘛，是吧？把陕北民歌发展好，传承好。
1: 其实两位的表态都已经非常的积极和负责任了，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一辈子都在为我们的陕北民歌推广、传承助力着。王老师，我们再往回去看一看，应该从1952年您出生开始，一个普通的农家。民歌怎么样走进您的生命里的？
0: 在那个时代，说实在话，在陕北这块土地，它农耕时代，所有的号子呀，所有的民歌呀，就在那种社会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垄断人民的现象。
1: 是，
0: 这就是民歌，放羊的、喂牲口的、耕地的、哎打河的，他都在唱，唱各种号子，各种老族号子。耕地在那在里里里里来来来来来来，没有词儿，但是他一上午就那哼着，
1: 嗯，
0: 那么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的这个在那个时代的声音，也就老百姓心里边的声音。爷爷辈，我父母那一辈，我们村子里边的叔叔大爷们，包括山上的周边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很好的歌手，哎，都是很好的民歌传承者。
1: 是的，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也是对民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0: 对，
1: 在1980年，听说您两次也是走进了中南海华人堂进行了汇报演出，也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从府谷山沟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娃，到走进北京的中南海，您觉得什么让您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在我们全陕北了，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们。
0: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肥林他父亲当时是我们文化局长，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可以这样讲，我参加的这个省上的这个汇演呀，一直到北京的演说，国人体育场的演说，在那时候他都是见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不但在陕北能把这个陕北民歌家喻户晓，能唱得非常这个认可，也就是老百姓认可。那么到省上以后获奖，当时我们就局长邵局长当时说，好多东西我们本家人不是本家货，还说本家没好货，我们本来那么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它珍贵到什么地方，

0: 哎，他的价值有多高，自己不清楚，一出去，明白了，外国人喜欢，西安人喜欢，
1: 是啊，
0: 北京人喜欢，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为啥能喜欢？越是地方的，越就是世界的，而且是真实、真真实实的，心里边的歌，心里边的曲，是最能打动人的。
1: 是的，
0: 不管他是外国的、国内的、北京的、上海的，或者是我们陕北自己人，能打动他们的心，都是用真情去打动。
1: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歌曲中的情感是共通的。2008年，您被文化部公布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代表性传承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了。
0: 对，从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这个认识。
1: 嗯，
0: 你不单单是一个歌手，你不单单是一个，哎，说说你把自己歌唱好了，哎就行了。你肩膀上有种责任和义务，哎，你在你这个身上，也就是你一辈子，你呢，你爱好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这个陕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那么国家给了你一个这个传承人，实际是给了你一副担子，你必须把这个扛起来传承。
1: 没错，
0: 这是最要紧的，不是你唱两声就完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可以说我就已经走上了传承路。哎，从那时候第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哎，
1: 收徒了，
0: 第一批徒弟，
1: 嗯，
0: 哎呀，就慢慢逐步逐步，现在有50多徒弟。
1: 是那样见了，包括我们认识知道的冯小红、李春如，
0: 哎，
1: 后来还有王健宁，
0: 啊，
1: 您引以为傲的高林、苏文、刘美玉等等，
0: 对，再说后几批啊。
1: 是，时间又到了2015年，听说您在西安正式举行了收徒仪式，是吗？当时收徒的标准也是有建立的吧？
0: 对，我这收徒很简单，
1: 嗯，
0: 我说这个。唱歌嘛，你有个好嫂子，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必须的爱，就是爱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上的人，爱生活，爱民歌，这你必须得具备这几个。不爱你，这好死你也不想，
1: 是
0: 肯定弄不好。第三，做人很当讲，你做人做不好，什么事情干不好，传承不好，唱歌也唱不好。所以唱好歌，把歌唱好。做好人，把人做好，这是我当时的思想。
1: 在4月6号当天啊，我看到您的弟子们围绕在您和各位领导身旁，一起喊出了对于未来的希冀啊！
2: 倒一开始，
3: 陕北民歌，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祝师傅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耶！
1: 看徒弟们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国外赶来，就为了见证我们王向荣传习所。此时此刻非常荣光的时刻了，您现场呢应该也听到很多徒弟表达了暖心的话，您有什么想在节目当中对他们说的或嘱咐的吗？
0: 我这个可以说是情操性的，见了他们或者说不见，就在这手机上微信上，
1: 嗯，
0: 第一句话，你不好好把自己的这个路走正，路走正就是手账，我实际上他们都清楚的，必须我们唱哪儿，唱我们陕北就是陕北的，这个陕北的东西你必须把这个根守住，也就是把这根改你也好，你不要就在那个本来是我们陕北民歌，你把它说别的东西乱七八糟以后弄进来，误以为好多，可以说你又弄不好，走了样了，变了味了，这就不是陕北民歌。你要叫人家外面人听和我们自己人听，都感觉是老先生的声音，全部都是老先生的内容，我没有唱现在的内容。这是我给孩子们经常说的，就是做好人，唱好歌，正本清源。
1: 是，
0: 哎，守正创新。
1: 是，这是来自于师父时时刻刻的嘱托啊。
0: 对，
1: 王老师，您说到了守正，那天在现场，徐刚部长也说到了创新，那么。您唱了几十年的《信天游》，它会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呢？比方，我记得您好像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过去脚夫赶着骡子唱《走头头》那个骡子哟，对吧？现在年轻人可能会有他们那个新的一种演绎的方式。
0: 对，
1: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唱法呢？
0: 我觉得这种唱法是必然的。
1: 嗯，
0: 你禁止也禁止不了。如果禁止了，说实在话，你也没办法传承。所谓传承，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我并不是兵马俑， 我知道老百姓过去我们爷爷辈我们父亲辈们他们怎么唱的，他们唱的他们的内容，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那么到我这一辈，我唱的是我这一辈的生活。我已经在1952年出生，我是已经在解放以后的人。那么我唱的内容都是我的内容，是我没变的是老先生的那个用，老先生的那根我没有变，但是我变的是我唱我身边的人和事。
1: 嗯，
0: 包括我也唱出来，当时好多的兄妹干劲啊，我们行编的这种好多这个计划生育啊，罗延学大寨啊，群众希望都见，希望都见才能传承下去。
1: 是，
0: 实际上各代艺人都在努力的做这一点，他并不是说守着原来那一点东西。我说的就是学古不离古，破法不背法，就这个意思。不是说从我那开始，我的师父、师父的师父，他们都应该是创新，他们都在发展。这一辈和一辈，每一辈从古代到现在，不断在发展，不发展不创新。也留不到今天。
1: 是，虽然75岁高龄的王湘文老师，但是他的思想是一直活泛的，一直与时俱进的。在我们守住根的同时，我们也会在曲上、在词上有一些与时俱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一些调性。王老师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尚会长，您有怎样的看法的？
2: 对，因为相声这个，我觉得他确实做到了这个与时俱进。很早我们交流的时候，他也就讲，就说。他和他师父唱的不一样，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民歌发展到今天，确实也面临着几个问题，也不仅仅是民歌，非遗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农耕文化的这种文化现象怎么和现代文明的融合，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你这个东西现代人不喜欢，它肯定就消亡了。在我们的历史中，你像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没看到的民间艺术或者宫廷的文化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我们连听都听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包括汉画像上画的很多的那些图，那它就是一种杂耍之类的，我们没见过，是吧，它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叫守正创新嘛，是吧，它就是要适合老百姓的喜欢。现在这个提出来这个叫新大众文艺嘛，就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更是这样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作家，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一个人都是歌唱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怎么做，当然也是我们成立这个王湘荣传习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与此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会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提供好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手段，来使陕北民歌和现代文明、现代年轻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对，王湘荣说这个是对的，就是你学习历史，学习过去的这种东西，你不能说就依靠着那种东西，是吧，因为你还是要发展，要创新，要适合时代。
1: 提到了守正创新、变与不变，其实二位的压力和责任也就显得更为巨大了。王老师，你有没有考虑过打算怎么教，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和计划跟我们透露透露？
0: 对，从我的思想上，我想着啊，比如说走透透那个罗丹呀，要读手间三豆豆来一句一句，那么这些东西我又给他传授，给他传授鲁先生的东西，这是我的铁章，你必须要知道。这就是说学古不离古，就是你不要说把这些东西就条条框框都给限制到这
1: 儿，是
0: 原地踏步，这不行的。民歌传习所就是让年轻的孩子们既知道老先生在做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做什么，哎，把这根又守住，还有与我们适合年轻人生存，有助于社会发展和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呀、工作呀，哎，这个文化氛围呀，又和现在的生活又融为一体，有这些新的内容注入到这个里边，这就靠传承人和孩子们和大家这个有学识的这个文化人，所谓的这个专家们，或者说这个音乐人，陕北的、外地的，我们都可以请进来，在一起定期不定期的做一些交流、研习、座谈，然后定一些适合我们这个传承所的这种滚作的这一个方针和路子，和措施。 我们该怎么做，做什么，这个又做的工作就多了。
1: 是的，
0: 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那么我只关于这种思想，那么这里边有会长在那的，这个研究会
1: 是
0: 陕北民歌研究会，非列跟我也是多少年的弟兄关系。
1: 是，
0: 因为他父亲就是我的长辈，也是我就把他当老人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几辈子的渊源。
1: 所以今天能把二位请到直播间也是非常荣幸了，很难得。
0: 还有一些大佛像，或者说咱们弄，我们可以弟兄们坐下来，他们讨论嘛。
1: 是。
0: 哎，龙哥，你说咋？说老弟，你说咋？这样以后，我觉得啊，这个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就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把它这个传习所不用弄成一个成立所，应该把它弄成一个活的一个文化基地。
1: 哎呀，说到这个传习所传承的意义。二位应该还记得，在现场有那么多非常小的娃娃，五六岁、六七岁，在现场去学习、去演绎。但是我前两天还跟家长们去交流，说现在我们说要创新陕北民歌，同时有没有适合孩子唱的陕北民歌？
0: 嗯，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1: 是，
0: 对呀、啊，我已经看到网上好多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你一叫我咋活的这么累？你这个都不适合孩子们唱吗？
1: 是，
0: 而且这个内容也是。真是不是正能量的东西吧？啊，你这个大人你喝上两口酒，我喝得累了，我在这吐酸水了。你把这些东西你给孩子，你把孩子酒又带到喝出去。
1: 是，
0: 这很关键的，不能这样做。孩子有很适合孩子的，你从小就引导他走一条正道，走人生的正道，走社会主义的国民大道。
1: 是，
0: 这个在这你混个好人，混个正经人。这是他老辈人的铁证，
2: 对，
0: 也是家长的希望。
2: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作为我们来讲以后，这也是我们传习所应该要这是注意。

0: 现在是中午十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

0: 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1: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0: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对，我们自由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3: 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这块土地，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走渡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把孩子们往这个地方引了。
2: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非常有责任感，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尚飞林会长作为榆林曲苑陕北民歌曲苑的院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间里面会对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吧。
4: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揭牌嘛，是吧？
2: 嗯，
4: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你比如说，我们25年我们起了一个头嘛，就是这个用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北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2: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4: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北民歌的创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创作。没有你像70-80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的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70年代有5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代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10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什么浪漫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什么抑郁啊，是等等一切，陕北民歌它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支持，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让陕北民歌在陕北人这些人唱，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和延安时期一样，让陕北民歌全国人民都在唱，是吧？绣经匾呀，什么东方红呀等等，然后呢到70年代，是吧？5首革命民歌，陕北民歌也是唱响大江南北。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唱的人比那个时候少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是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那榆林经济好，我们再过上20年经济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我们要就是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你要想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就说榆林市委市政府包括榆阳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这叫未雨绸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工作做好，以后到了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的人很多，我们的力量就够了。如果我们现在只发展经济，只做那些东西，那它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化，绝不是高楼大厦，是吧？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周秦汉唐留下啥？啥也没有啊，留下的唐诗啊，留下的是诗经啊。你见哪一个那个皇宫留下来了，是不是？
2: 对，精神。
4: 你见哪一个大马车留下来没有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皇上坐的那个什么辇呀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看这个车要留到100年以后不可能，是吧？留下来一定是文化。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书记，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经济的发展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嗯，好，
2: 好，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4: 嗯，
2: 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4: 对，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这个向荣的这个传习所，那是一定的，是吧？
2: 是，
4: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渔阳区的支持。对，
2: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4: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
3: 哦，
4: 正是因为就是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2: 很重视，
4: 对，说来那么多，
3: 宣传部长来了，
4: 宣传部长是吧？
3: 区委书记，
4: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嗯嗯，
2: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4: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将近，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说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二十次，然后他要调研，要拿出来很多的方案，
2: 是
4: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法言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提案，就这个政协的提案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
2: 这是个重点。
4: 哎，就是给榆林和延安市文旅部门的一个提案，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如何落实好这个保护条例，让这个东西落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它把落实了、实施好、贯彻好，这样的话才能有促进这个陕北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呢，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

0: 一直为王小柔服务。
1: 您谦虚了，您的能量和能力还远不止如此。在我们节目前期，很多人都推荐说咱们的陕北民歌大典，这是您非常用心去创作的。而且这套书呢，给大家说一下，是24卷31册，是对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抢救的出版工程。我们也想借今天的采访去了解一下，您主编这套大典花了据说4年时间，是吗？
0: 其实不止，整体来算应该是5-6年。取得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当初70年代、80年代那么多的民歌征集，没有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多的搜集啊，我们现在也没有这部陕北民歌大典。所以我在任何场合就说，这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只是把别人征集到的东西，然后进行了归纳，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然后做了这一套大典。当然这个大典也是就是我说的责任重大，它是我们国家“14-5”出版规划的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对啊，所以我接这个活也是真是哇，彻夜难眠哇，那简直是困难重重，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哎呀，这真是事务性，
2: 啥也不容易，
0: 事务性的工作比编辑工作更辛苦，是对呀、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比你搞业务要费出的功夫，因为我也搞创作嘛，你搞创作的时间，实际上我是个业余作者，大量的工作做的这个协调是吧，这个策划。归纳是吧，这些你包括去年这个合唱大会，对这个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今年还要做陕北民歌大会，但是我把合唱去掉，为什么，就是它更广阔，不仅做独唱、做群众性的，还要做个人的演唱会，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我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自己就是能力之内的事，经济能力所能达到的事做好，
1: 是
0: 做的老百姓喜欢，人民喜欢是吧，然后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吧，给自己一个交代，
1: 是的，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发现两位坐在这儿真的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为什么说呢，这陕北民歌大典提供的是文本，里面收录了有完整的景研究、唱腔分析，而声音，而王老师刚好能把那些濒危的曲目通过唱、通过教跟学员们跟学完美的结合起来，也能够实现我们未来让陕北民歌真正的活态传承下去。
0: 是的，
1: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王向荣老师的传奇所在，陕北民歌的传承版图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0: 那当然，这个王向荣现在是我们国家现在陕北民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是吧，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宝贝是吧，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吧，
2: 哦，刘浩，
0: 对，因为
2: 不用带到棺材里面，
0: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没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是吧，组织的这种关心，这个是都是
2: 对，那天你看
0: 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来就是去
0: 了，对，
2: 这就是感觉大家都看到了，
1: 是重视，
0: 对，所以就说你不管做了多大成就，就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1: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着，而且在我们看来整个传习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了，哎呀，我们累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习所的

0: 保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1: 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不大就是就咱上面说的，你爱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祖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
0: 是
1: 爱陕北民歌，这是我又说的。还有一个呢，不是你国盖就行了，留现状，哎，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老先生交流。老先生不是我，是跟宾客交流。就像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肥林那家已经弄出大门一大套东西来，那就是这不管是他说的站到老先生肩膀上怎么样，那就这是作为一个他这一代人又做了这把。前面所做的事情又进行了一番这个整理和这个专家，这是他的功劳。那么我们就是说要把要让后代的这些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好好解释，跟这些东西去交流，不是说要见人见我想了，你把这些资料，我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说，多翻翻资料，多翻翻史料，老先生在做什么，这首歌咋来的，它的这个产生地在哪儿，哎，为什么会有这种唱法，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词儿出现，和民歌的对话。
0: 是的。
1: 哎，去跟这些人，跟着民歌去交朋友。
0: 是，首先要沉得住气，沉下来去学习。
1: 气自下来，我说哪怕我以后就离开，我想用传奇说就远远就存在着。
2: 对。
1: 我人离开了，但是陕北民歌干嘛离开呢？
2: 对，是。
1: 我想唱下来的东西，我想去年我的复古弄了六七百首，我说找他这些东西。
2: 对。
1: 所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留到陕北民歌这个王先生的研习所，也就是留到我们这个陕北文化的这个库里边了。
2: 对，
0: 说的太好了。
1: 哎，所以呢，把这块地方就作为一个。或者一个这个长期性的一个音乐库，
0: 是
1: 去存在着，
0: 是代代传承
1: 啊、应该是我走了，我想能传奇所在哪的，
0: 是的，
1: 这就好了，这也就是我的所愿，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把民歌的就锦上有好多东西往前上，现在那个网上有时候就他们那一天，网上说你不唱错了。你唱，人家现在年轻人唱的比你好，对，是比我好，声音比我亮。但是呢，我不是说是有我就有陕北民歌，没我就没有陕北民歌了。这个谁也承认，我自己也承认。
2: 对。
1: 但是我要说责任啊，我是一个民歌传承在那国家认定的一个这个传承者嘛。那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得切个头呀。
2: 对
0: 对
1: 对，对不对？我从来做到那家。或者站到那天我站个台，这是我的态度呀。
0: 是。
1: 这后代人说哦，他接受了一辈子，他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这种也是一种民歌精神啊。
0: 是，
1: 就像陕北民歌过去说，好多东西他虽然苦，但在苦中作乐，作乐的原因是什么？文化。
2: 对。
1: 文生化。
2: 对。
1: 陕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民歌精神就是群乐。穷了和他原因是什么？你就把爷爷，穷不死爷爷，爷爷照样好好走，有正大生活。
0: 是
1: 是
0: 是，你看王湘老师一说到这个民歌的传承啊，总是非常的性情，非常的激动啊。而且对于弟子们传授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也是一辈子跟同于民歌一样非常宝贵的财富了。尚会长，对于咱们传习所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2: 对，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是吧？埋头苦干不张扬，是吧？
0: 是，
2: 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很好了。大话说了是没用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要让农耕文化的这种东西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是吧？让它大放异彩。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无愧于。这个中国音协呀、是吧？
0: 是
2: 榆林市呀、榆阳区啊，对我们的信任，是吧？
0: 是。
2: 同时呢，如果能够对榆林的

0: 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我觉得那就是更好的事，是吧？对，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提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呢？
2: 可以，今天本来就是随口来的，
1: 嗯，
2: 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1: 是
2: 啊，今天好不容易我的北凉，哎，我们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他就至今先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哎，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上话说回来，就像他刚才说是为民歌服务的，
1: 是，
2: 哎，他不是我们是陕北人，整个盖子就是陕北民歌，
1: 嗯，
2: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什么工作都是为民歌，我的生存也为民歌，哎，是陕北那民歌那美妙的呀，世世那代代那源根长，古原新泉那百姓那。

0: 王老师在激情豪迈的唱的时候，我看到山老师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也是完全沉醉其中，笑盈满面的。两位老师非常难得齐聚一堂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有体现琴瑟和鸣的触动。今天的话题徐徐的落幕了，给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告白吧，既给我们陕北民歌告白，也给这些热爱陕北民歌、保护传承陕北民歌的人告白一下。
1: 好的，你说还是我说？
2: 你先说吧。
3: 就是每一个陕北民歌的从业者或者工作者，通过自己努力让陕北民歌越来越好，让中国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您。
1: 对，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些话，学古不离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把陕北民歌再传承、创新、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0: 好的，谢谢王老师，记录下来了。陕北民歌它其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通过今天的对话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血脉里的鲜活的声音。尚飞林老师通过立法的编纂也是助力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让学术为陕北民歌奠基。我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到倾听。我们倾听一直保持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星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小溪，
2: 你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阳

道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定，从那一天起。

虽说不至于斩，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挑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彩道合。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0: 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是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2: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3: 榆林是我家，文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诚信、友善。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0: 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
1: 你啊，好。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尊老爱幼的意。
8: 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美好生活，一俗树立文。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正文主播康辉。
2: 乐爱生活，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安福，祝愿您全家。
4: 现在是傍晚5点
5: 17 o'clock。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4: 立足新发展篇章。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不阴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
5: 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宝宝，你看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呀？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模板。
1: 我是个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室里的消防员，但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9: 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11: 现在是晚上7点。19 o'clock。

0: 他就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我想你。

将爱情进化到电线面，你的形状与美描绘，栖息着我灵魂与

0: 文明靠。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0: 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一道彩虹，追上和它熟络起来。
1: 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可以还原声。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保护生命，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一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却输给了消防员，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因胜于救灾，防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第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的操作标准
10: 是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艰辛，让孝顺成为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5: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和气，备注改成了名字。

0: 倔质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天空飞鸟为了神经清流的消息，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
5: 你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简单点，听你的心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先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与天。
2: 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最遥远的距离，爱的谜底，想关掉这世界，看着你。

三月云漫过，彼此相交的视线。

言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于俗世间。

什么规律，蝴蝶般就会醒。你才会第三者，我以为我已经 OK， 基本上忘记你。直到第四者在朋友周围的包间，腿没有看见你，装不在意的别过头，千言万语的已表明，只是很。

河流重蹈覆辙，不管经什么算不算爱，如果能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是那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热烈盛开》，嗓音清澈又有力量，就像春风穿过旷野，带着非常蓬勃的气息。而这首歌唱的不只是花开，更是一种向阳而生的勇气。无论经历多少的沉寂，终将在时光里热烈的绽放。希望我们能够在时光里不负自己，热烈盛开。来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子瑜来翻唱的这首歌《情深深雨蒙蒙》。

0: 很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